0: 你不是研究了而且就是这样你是我们Israel, fire and snow from the patio of Unit 5204.
1: Tower 7.